0: 但是放在
1: 放在
0: 放在放在放在放
1: 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放在